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
5: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7: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

0: 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日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1日表示，中方对当前伊朗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烈敦促有关方面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响应有关国家斡旋努力，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1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至5月，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 27.4%。记者11日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进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11日，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本届南博会设置服务贸易馆、绿色能源馆、制造业馆等13个展馆，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展示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经贸合作成果。展会将持续6天。记者11日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万台级规模化应用。记者从中国水利部获悉，未来几天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我国南北方将同时出现降雨过程。水利部11日举行防汛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记者11日从中国国家税务总局获悉，在前期试点基础上，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自2026年11月1日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中国通过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已与相关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目前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区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 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北京著名的前门大石栏附近，有一条安静的斜街，铁树斜街。从梨园雅韵到非遗匠心，从故纸余香到临前门里烟火，铁树斜街正用它独有的方式讲述着老北京胡同的文化新生。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一起去探访这里。当村 BA 村超已为大众所熟知，贵州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用村舞为中国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关注村舞来袭，贵州村字号 IP 再添新活力。学方中心中学作为烟台莱阳市三所山东省级绿色学校之一，通过丰富多彩的环保活动，致力于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宣传和实践。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到这所学校去看一看吧。在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刷，其中有不少技师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北京的胡同大多横平竖直，很少有斜街，但在北京著名的前门大石栏附近，却有一条安静的斜街，铁树斜街。有着900年历史的老街，曾经是连接元大都与金中都旧城的交通要道之一，有龙脉斜街之称。街内有梅兰芳、谭鑫培故居等名人故居，以及五道庙、护国观音寺、青云阁等历史建筑，是北京保留下来最古老的胡同之一。从梨园雅韵到非遗匠心，从故纸余香到临前门里烟火，铁树斜街正用它独有的方式讲述着老北京胡同的文化新生。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一起探访这里。
3: 从虎坊桥地铁站出来，穿过五道街，铁树斜街的轮廓就在眼前慢慢展开。蓝天下，老宅青砖灰瓦，国槐树影斑驳，路边座椅晒太阳的居民，骑着自行车闲逛的游客，500多米长的胡同，老北京的气息扑面而来。在这里住了40多年的老街坊张松明对这些年的变化颇有感触。
4: 原来我们这天上跟蜘蛛网一样，各种线都有，电线、电话线、网线，后来那年电线入地改造，现在你看我们天都蓝，整个都特别通透，有很大的改观，居民出入也方便也安全了，开了好多咖啡馆啊，还有什么小酒吧之类的，各种文创什么的都有，对这条古老的街巷有了很多活力。
3: 铁树斜街的斜要追溯到金朝中叶，当时金中都建在北京城的西南角，元代定都北京后，在中都的东北方向营建大都，人们在新旧两座都城间往来，抄近道逐渐走出了一条路，变成了铁树斜街的前身。800多年来，多少文人举子、商贾名流从这里走过，纪晓岚、梅兰芳都曾在这条街留下脚印。大石栏街道铁树斜街社区党委副书记、服务站站长郭大雪在这里长大，说起这条胡同如数家珍。
5: 在明朝之前呢，这条街是没有固定名字的，到清朝的时候，街上有一户姓李的手艺人家是专门做铁锅的，所以这条街呢就被大家冠名为李铁锅斜街，说着说着就最后变成了李铁拐斜街。直到解放后呢，整顿街巷名，把这条街正式命名为铁树斜街，是一条历史底蕴非常丰厚的街巷。西边是五道庙，紧接着到了咱梅兰芳祖居，再向东到了谭鑫培的故居，再走一点有一个中华第一女子浴池，再奔东走的话是观音寺。
3: 沿着铁树斜街往里走，来到101号院梅兰芳祖居。 这是一座两进四合院，刚进门，一曲悠扬的唱段已经从院落深处流淌出来。1894年秋天，享誉世界的京剧大师梅兰芳正是在这

0: 之地。
1: 2022年，梅兰芳祖居启动修缮，焕新成为梅兰芳美学艺术展示中心，在去年对外开放。展厅内复刻了梅兰芳先生《贵妃醉酒》《太真外传》的经典形象，还有梅兰芳的花鸟画，是他一生艺术追求和舞台美学凝结的缩影。
0: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梅韵凝章展厅就是一个小小的浓缩的舞台，就展现了梅兰芳他在1930年访美时候的重要的形象的复刻。他的生活美学也是我们想挖掘的点，包括有一些民国时期的老唱片是他的原声录制的，我们也完成梅兰芳数字人的一个制作。
1: 来到这里，游客不仅可以听戏赏画，还能换上戏服拍一套梨园写真，体验一把半日明伶的感觉，甚至还能点一杯梅兰芳先生经典扮相的拉花咖啡，品尝京剧大师偏爱的同款套餐。几位游客对小院赞不绝口，
2: 小院里的环境也非常的优雅，这个点心呢还是蛮吸引我们的，很有京剧的一些代表性吧，把中国的这个京剧也展示得非常丰富，让我们作为老百姓来体验一下京剧的魅力。
1: 铁树斜街的变化远不止梅兰芳祖居这一处，负责街区更新的北京大石烂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运营主管野秋南说，铁树斜街核心定位为梨园文化与京味生活美学体验街，开创性的引入了共生街区理念。
3: 我们针对一院一策，坚持小规模渐进式微循环更新，利用公共空间打造口袋公园、邻里会客厅，优先保障原住居民的民生条件，实现居住、文化、商业、服务复合共存。同时呢，植入梨园文化、会馆文化、非遗体验等文化功能，同时配套便利店、便民维修等社区服务。
1: 沿着胡同继续往东，93号院博物馆映入眼帘，外面看着不起眼，走进小院别有洞天。展厅虽不大，但布置得古朴典雅。策展人李丁说，正在展出文心市民紫砂壶和茶文化展。
4: 我们邀请了一位紫砂壶的收藏家和一位古籍善本的收藏家，两位老师进行这样的联合。翻阅古籍善本是文人雅士之一，用紫砂壶品茗也是文人雅士之一，都同时在这个四合院空间中进行一种复现。我们每一周呢是有收藏家导览日，每两周呢我们都有专题的讲座和茶室的展演。
1: 博物馆小院里花团锦簇，角落的竹子随风摇曳，院子里还摆着几张座椅，东侧砖墙上两排大字，让世界了解中国非遗，让中国非遗走向世界，赫然醒目。馆长林毅说，这间博物馆的前身是一处住了7户人家的大杂院。2013年，在居民腾退之后，作为政府引入的公益性文化试点项目，改建成小微博物馆。
5: 大家一说博物馆，都觉得哇，博物馆一定是特别的高大上，然后特别的严谨。那我们作为小微博物馆，在这样一个轻松的空间里边，让大家走进我们的传统文化，走进我们的非遗。所以我们有一个理念，就是让大家走进93号院，感受春夏秋冬之美。春天，比如说我们的花都开了，夏天我们坐在院子里边看看鸽子飞，秋天的话叶子都黄了，感受一下秋天的胡同，冬天一下了雪堆着雪人。另外一点呢，我们还希望通过传统文化的呈现，让大家感受到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滋养，每天都进步一点点，感受到日新日进之悦。
1: 十多年间，93号院博物馆以非遗和传统文化为基础设计的展览超过100场，每年举办非遗体验、文化沙龙等活动200到300场。在博物馆的非遗工坊里，江江堂店主冯强正带着游客们体验篆刻。在小院这个空间里，篆刻似乎找到了一种新的连接方式。
6: 篆刻它其实是一个非遗的一个项目，从一开始的选石头到刻制自己的作品，通过蘸印泥的这种方式把它再盖出来，这样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在胡同里面去开展手工的一些体验，包括一些教学，我觉得是非常契合这个空间的，也能够坐在院子里面，然后来感受胡同的这个文化。
1: 在93号院博物馆里，还有一位小志愿者，读小学3年级的廖宇恒同学，稚嫩的声音里藏不住热爱与笃定。
7: 我觉得在博物馆给大家传播文化，我觉得很高兴。做这个工作，我还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应该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的，尤其是我们这块非常的有文化底蕴。
1: 从93号院博物馆继续往东，来到胡同44号院内观堂书店，这是一间能让时光倒流的解忧杂货铺。30多平方米的小屋里堆满了旧书，
8: 太珍贵了。
9: 嗯，你看这个是李白求诗，这是85年的第一版，你看多棒，纯英文的。
8: 这是从哪儿来的呀？
9: 这些就收来的了。
1: 店

0: 主黛玉大姐是地道的北京人，退休后开了这家书店。
1: 内观嘛，就是多关心自己的内心。开书店你也不是说非要挣多少钱，而是在于你能跟这个天南海北的那个人聊聊天就很开心的。我也会给他们讲一些老北京过去的小时候的一些事儿啊，包括我们现在这些胡同的变迁呀、变化呀，我还会关上门带着他们在胡同里转一圈。一般呢我们书店还会找一些北京的故事，还有一些是名人故居之类的，希望大家来到我这儿能够读到北京。
0: 走在铁树斜街，擦肩而过的不仅有遛鸟买菜的街坊，还有背着相机的游客，甚至金发碧眼的国际友人。
2: 带着老爷来北京，然后我们住在前面，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很多，非常的安静，早上醒来的时候并没有被吵醒，感觉空气也很好。我很喜欢这里，大家都不紧不慢在生活着，然后而且这建筑啊什么的我都特别喜欢，因为它只是一个胡同，就是人家居住的一个环境，然后没想到还有那么多的小惊喜在这里，很多地方就值得我们去拍照留念，值得参观。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当村 BA 村超已为大众所熟知，贵州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用村舞为中国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关注村舞来袭，贵州村字号 IP 再添新活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前不久，贵州黔西南州望谟县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民族联欢文化活动，这是当地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数万名布依族、苗族、瑶族同胞身着盛装，万人共舞康包舞。相关短视频在媒体社交平台播放量迅速突破1.3亿次。这不仅是贵州民族文化活动的高光时刻，也是贵州村舞这一全新村字号 IP 的首次大规模亮相。当村 BA 村超已为大众所熟知，贵州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用村舞为中国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关注村舞来袭，贵州村字号 IP 再添新活力。
5: 身着绚丽的民族服装，踏着欢快的音乐节拍，在一年一度的欢聚里，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布依族、苗族、瑶族等同胞纵情歌舞，展现出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万人共跳康包舞、民族舞蹈大联欢、舞蹈大赛等以群众为主的系列活动吸引10多万游客参与。浙江游客黄刚：
6: 老妈子跳康包舞，
7: 飞1000多公里过来，知道了。
5: 广东游客卢敏：
8: 确实非常震撼，这里的人唱歌虽然说我们听不懂，但被这种的气氛给带动起来了，非常好。
5: 2026贵州村舞民族文化活动总导演骆元主：
9: 把我们打鱼、花米饭、制作、织布这样的日常的生产生活的场景呢，搬到舞台上，用舞蹈的形式来呈现出来，满足了我们群众对舞蹈的热爱，同时呢，也传承和挖掘了我们的民族文化。
5: 其实这样的欢腾不止于贵州，类似的民族文化活动也在广西、云南、海南等中国多省区少数民族中广泛开展。然而，如何让民族特色活动从一年热几天走向持续有活力，从政府办转向群众创，一直是各地文旅融合面临的共同难题。望谟县今年的做法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把年度民族文化活动与村舞深度绑定，不请明星，不搞大秀，而是让村民把打鱼、织布、做花米饭的日常搬上舞台，让每一个会跳舞的人都成为主角。这种去舞台化的群众路线，恰恰回应了中国乡村文化 IP 普遍面临的精英化、表演化困境。这样的火爆场面不止在望谟，也在黔西南州的晴隆县、贞丰县、策亨县等地同步上演，为大家提供了一场全民共乐的乡土盛宴。某网络社交平台黔西南区域合作运营商负责人吴婷婷：
10: 贵州村字号品牌的传播力是非常的快，贵州村舞到现在的话已经达到了上亿的一个播放量，这个增长还是非常强劲的趋势。
5: 贵阳学院文化传媒学院教授周国茂：
11: 贵州的少数民族善歌善舞参与度都很高，借助节日这个文化平台，有天然优渥的这么一个文化传统的土壤啊。
5: 贵州省布衣学会副会长王专：
12: 村字号的品牌打造啊，和我们民族文化有机的融合在一起，对促进我们村字号的大发展大繁荣很有帮助，体现了我们贵州的特色，文旅融合是一个趋势，能够促进我们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
5: 贵州村舞的火热表面是舞蹈，深层是人的回归与文化的活化，它依赖当地群众的主动参与和创新，他们既是文化的传承者，也成为经济活动的受益者。这一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布依族刺绣代表性传承人韦树章感触颇深。仅是他在活动现场临时搭建的布依族民族服饰小店，每天都能吸引上千位游客光顾，日均收入达20000元以上。
8: 很多游客喜欢我们的服饰、包包、装饰品，也买了很多。而且这几天啊，有300多个舅娘加班加点的，我们的传统文化做大做强，不用去外面打工，在家里面呢可以背了娃、绣了花，养活自己养活家。
5: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福族会：
13: 我们精心打造贵州村舞文化品牌，通过富有烟火气、文化味、团结情的活动，展现多彩贵州民族风情，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光彩，带动产业发展，提升城市活力。
5: 村舞并非节庆表演，而是可持续的文化工程。如何将贵州村舞这一 IP 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黔西南州正在探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径。在黔西南州兴义市枫林布依景区，非遗器乐、快闪舞蹈、民族舞蹈等多样的节目每天都会轮番登台展演，各地游客广泛参与，让景区成为村舞的天然舞台。兴义市枫林布依景区演艺总监吴静：
14: 增加了贵州村舞的一个才艺比拼的大舞台，也是吸引很多游客朋友上来和我们一起，很好的促进了文化的交流。村舞的赋能以后，我们游客量明显的增加。
5: 黑龙江游客李春红：
15: 节目太多了，非常的快乐，在在狂欢。
5: 湖南游客申彩虹：
16: 我也比较喜欢舞蹈，我们的话也随着那个音乐摆动啊，风舞是很惊艳的。
5: 今年黔西南州挖掘民族文化，打造出1+7的贵州村舞发展思路，即以晴隆县为主场，辐射带动7个县市，同时推动村舞与山地旅游、康养旅居、侨旅融合、民族体验等特色旅游业态融合，让全民共舞持续推动文化资源向旅游优势转化。从村 BA 到村超，再到今天的村舞，贵州的村字号 IP 之所以屡屡出圈，根本在于他们都生长在真实的乡土之上。当10多万游客涌入，上亿次传播发生时，最大的考验不是如何接住流量，而是如何让村民在流量中真正受益。这既是贵州民族文化正在书写的答卷，也是中国乡村文化振兴必须面对的共同考题。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文化体育广电旅游局副局长金曼：
17: 村舞并非单一的文艺演出，而是集合全域文旅发展的重要引擎。我们将继续深化贵州村舞加恩这个融合模式，重点加非遗，打造跟着村舞看非遗的特色品牌，让游客近距离感受黔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特色，愿意留下来慢下来，更好带动旅居产业的发展。我们是要加旅游，把村舞融入到花金峡谷大桥、安龙招堤、万峰林这条黄金旅游线上，推出主题游、烟雪游乐的线路，推动农业、文化、旅游、体育、商业协同发展，用文旅的活力来助力乡村振兴。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学方中心中学作为烟台莱阳市3所山东省级绿色学校之一，通过丰富多彩的环保活动，致力于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宣传和实践。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到这所学校去看一看吧。在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制， 其中有不少技师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学方中心中学是距离烟台莱阳市城区最远的一所中学，所有学生都是来自周边各个村的孩子。作为烟台莱阳市三所山东省级绿色学校之一，以生态文明教育和科技教育为特色，通过丰富多彩的环保活动，致力于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宣传和实践，先后荣获了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烟台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先进集体、第四批教育强镇筑基省级试点单位等称号。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到这所学校去看一看吧。
4: 前不久，记者来到了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正好赶上了他们学校科普小组的一次户外观测活动。
5: 同学们，咱们今天科普小组要到五龙河口，咱们这次一共拿了几种水来做对比啊？
6: 三种。
5: 海水的 pH 值是多少？
6: 六。
5: 自来水呢？
7: 九。
5: 矿泉水是多少？
8: 五。
5: 五龙河水，
9: 我这 pH 值是六。
4: 看着同学们热烈地讨论着这次的观测结果，随后老师问出了这次观测想要学生们学到的知识点。
5: 刚刚通过咱们的检测，谁能告诉我这个水的硬度和软度是怎么区分的？
10: 硬水是含钙镁化合物较多的水，软水是含钙镁化合物较少的水。
5: 那通过今天的检测，你最后得出什么结果来了？
10: 河水是硬水，矿泉水是软水啊。
5: 大家说的对不对啊？
11: 对。
4: 观测完水质结果，记者随着学生们一起回到了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一进入校园，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教学楼前醒目的气象观测站，叶扇在高高的塔杆上随着春风转个不停。据了解，这个观测站跟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年龄是一样大的，从建校之初存在至今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目前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由气象监测小组、地震预防小组、学校生态小组、垃圾分类回收监视小组等十几个环保小组，学校会定期组织同学们进行社会实践活动，而他们撰写的对乡村小镇利用芦苇湿地进行污水治理的可行性调查、五龙河河水检测、河蚌测污报警器、光电互补控温箱等文章和科技作品，多次在山东省烟台市等省市级论文比赛中获奖。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副校长王洪昌告诉记者，40多年前，他也在这所学校读书，也是学校地震预防小组的一员，所以现在啊，只要有时间，就会跟学校地震预防小组的同学们一起来利用校园中的两眼水井来进行观测，通过水质、水位和水温的变化进行分析，从而可以来预测地震活动的变化。
12: 我在这里读书的时间，我也参加过地震预测小组，当时预测的数据啊，现在学校还在保留着。我们学校地震预测小组的活动啊，从来没有间断过。同学们记录的数据呢，现在已经是厚厚

0: 的一大摞了。我们不仅是通过井水水位进行今天预测，关键是同学们在探索中发现了很多新的奥秘。
1: 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周新军是地震观测小组的组长，他拿着近一年的观测表说，通过他自己的观察，他发现随着温度越来越高，水质变得浑浊，并且水位的变化也越来越大。而这些发现平时也能给他自己的父亲种地提供有效的帮助。
2: 我爸爸是农民，现在我通过井水水位的变化，并结合气象小组的土壤湿度分析，就能分析出近期天气干旱的情况。爸爸说我是农业小专家呢。
1: 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学生们平时受学校影响，人人都是绿色宣传员。他们会时不时地提醒村民们垃圾不能乱扔，也会把自己制作的环保袋带到集市上免费发放，并同时提醒村民们少使用塑料袋，减少白色污染等等。如今走在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随处可以看见分类垃圾箱、电池回收箱等字样的回收桶。为了减少电池对土壤和水质的污染，同学们会自觉地将身边亲朋好友不要的电池全部都收集起来，统一交到学校。仅仅两年多的时间，就收集了20万节废旧电池。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老师王泽弟说，他为了处理这些废电池可是没少费心思。
3: 我费了好大劲，最后和环保部门联系后，近10吨的废旧电池装满了1-2卡车，一起送到了烟台专门处理废旧电池的厂子里。
1: 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前校长刘元松说，他们学校冬天的取暖方式也跟别的学校不一样，他们采用了一种既环保又实用的取暖方式，就是在每个教室内都挂着一台像空调一样的机器，但是它是利用废弃的玉米、小麦等秸秆制成颗粒，通过烧制它们的颗粒来进行取暖的。
0: 通过改造取暖设备，学校中学采用绿色环保的秸秆颗粒进行取暖，每年不仅可以节约煤炭40多吨，更多的是保护了环境，达到了二氧化硫的零排放。
1: 从40年前的科技兴趣爱好小组，发展到现在的绿色环保行动小组，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通过教育科学和劳动实践相结合，不仅让在校的学生们学到了很多的环保知识，也让绿色理念在他们的心底生根发芽。
4: 大家往前看，大家能够看到什么呀？是不是能够看到有一些风力发电机呀？应该说这一片的风力发电机是在这边规模非常大的。谁能说出风力发电有什么好处啊？
5: 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
6: 污染。
4: 它的高度要高于山，风过来的时候首先吹到了它。而且这边是海边，海边风大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对不对啊？
1: 从课堂走向自然，从书本走向实践，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以40年的坚持，将科技教育和绿色环保融合在一起，而这里的学生们也把环保理念化为了习惯，融入到了自己的生活中，以实际行动成为绿色环保路上的实践者，一路向前。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制，其中有不少技师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 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是闻名海内外的客家祖地，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制。宁化现有木活字近40万枚，既有祖传的，也有新刻的，主要用于印制族谱。随着科技的发展，印谱大多选择电脑排印，木活字印刷术在当地逐渐没落，技师纷纷转行。但这其中也有不少技师选择坚守，并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就让我们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
6: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福建省的宁化木活字印刷是中国有幸保留下来并仍在使用的木活字印刷技艺，堪称世界印刷术的活化石。2010年，中国活字印刷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宁化木活字印刷术被列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是客家民系形成的中心地域，是世界公认的客家祖地。客家人注重敬祖睦宗，对于族谱的修撰已经延续了千年。根据考证，早在明朝，宁化客家人就曾用木活字印刷术来修订族谱。按照习俗，宁化人每个宗族的族谱每30年就要翻印一次，有些富裕的家族每10年就续一次谱。木活字印刷技艺作为族谱修订和印刷的重要工艺得以流传下来。宁化县文化馆副馆长戴先良：
9: 木活字印刷术之所以能够在宁化留存下来，跟宁化的这种客家的这种敬祖睦宗的这种意识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祖先信仰里面很重要的一块就是家谱信仰，木活字印刷术就是依赖于家谱的修订，然后才传承到现在。
6: 邱恒勇是福建宁化木活字印刷技术第四代传人，他祖上世代以帮人修谱为生，在当地被称为谱师。邱恒勇从小就受到家庭文化的熏陶，在14岁的时候就跟随父亲邱卢明学习木活字印刷术，致力于修订族谱。20岁的时候，他继承父业，独自接单修谱，至今已从事木活字雕刻印刷族谱工作将近30年。
10: 我正式学艺是从14岁开始跟我父亲学，但是从10岁开始，他就暑假寒假都会把他我带到身边，然后去跟他一起在祠堂修谱。所以说从10岁开始，我就也经常会去玩一下这个活字，然后我也会学着用刀去刻。
6: 一页木活字印刷过的书籍看起来普通，整个印刷过程需要经过选料备料、字批制作、字模雕刻、剪字排版、校对印刷、拆版还字、分册折页、裁切装订、盖章编号等多道工序。在众多工序中，刻字是木活字印刷中最难的一道工序。首先，木头的材质要采用上好的棠梨木，步骤就像刻章一样，先要用毛笔把要雕刻的字反写在一个个模块上，再用雕刀雕刻成形，最后再把剩余的空白之处挖掉。这是每位谱师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
10: 我们这个材料主要是以那个梨木，就是山上的梨木，因为它比较硬，然后那个纹路比较细密，刻的字的主要以老宋为主，老宋字体它是横细竖粗，先把这个字弄清楚它的结构。这刻字的话，这个其实就靠熟练了。我父亲有20多个徒弟嘛，有几个是学得比较快，但是有几个学了几年还没有完全把握。我那些师兄弟他们吃完饭啊就可以去玩了。

0: 那时候我就会留下来自己再去练，就是我在差不多半年时间，我就把这个写反字跟那个雕刻就基本都掌握了。当然那个时候还小，经常手都会经常割破掉割出血。
1: 邱恒勇经过多年的刻苦磨练，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笔画整齐刚劲，刀法干净利索。邱恒勇介绍说，宁化的木活字印刷术最初的使命是印制族谱，而修订族谱是一项耗时又繁琐的工程，需要花费的时间短则半年，长则一年多。印制族谱的第一步就是要收集族人信息，邱家修谱一直坚守这样一条严格的祖训，对东家提供的人丁资料必须逐人核对，遇到信息不详或有疑问，都要挨家挨户登门核实，所有信息核实无误后，才能着手印制新谱。印制族谱的第一道工序是剪字。
0: 修族谱的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规律，就是有分一个前八盘，主要就是首先就是把每个字的那个什么编盘步骤在哪一盘，我们要把这个记住，甲乙丙丁这样子的，然后后面的字库的话就是按照那个编盘步骤去排的。
1: 邱恒勇介绍，木活字在使用过程中会产生磨损，有经验的谱师会及时更换。
0: 我们一个字一般可以印上一万遍，上了一万遍以后它就开始就磨损了。我们要看它怎么磨损呢，就是它的笔画，整个笔画就已经变成很粗了，发现这个字不能用了，那我们就要重新刻过，补把这个字补回去。
1: 个性是对族谱的版面都会有不同的要求，谱师会根据东家的喜好变换版式，排版结束并且校对无误后，就要开始印刷了。邱恒勇的徒弟乌松根2006年拜师学艺，现在已经可以独立掌握所有刻印、装订等核心技术。乌松根介绍，在印刷的过程中也藏有很多门路。
0: 印刷的时候动作要快，然后力度差不多，就是你要是动作不够快的话，你这边一直在印，那边等打了墨就很快就会被那个字胚吸干，重量要适中，你不能太轻，太轻的话可能墨水可能没沾上，但是你太重了不行，太重了就是因为我们用的是中刷嘛，打墨的这把刷子跟我们在纸上拖印的这个两个都是中刷，你太重的话那个墨水渗透到纸张里面了，再被你一直磨的话就会产生会烂掉。
1: 印刷好的单张族谱需要按照页码顺序排列，检查无误后进行对折，再以线装本的方式装订成册，一套承载着血缘关系的族谱就宣告完成了。按照当地的习俗，每个姓氏都会挑选一个黄道吉日举行新谱的发谱仪式，这一天谱师会被东家尊为上宾，主持发谱仪式，这也是邱恒勇最为开心的时刻。家谱三四十年一修，这些年新一轮修谱修集的时间到了，不过邱恒勇却转上了另一条修谱之路。科技飞速发展，电脑排版与激光印刷抢走了大部分印谱生意，木活字印刷曾经的繁华不在。为了生活，邱恒勇的许多徒弟纷纷放弃木活字印刷这门手艺，外出打工另谋生路。但邱恒勇始终不甘心传承数代的手艺在自己手里失传，这几年随着国学的复兴，传统文化不断升温，非物质文化遗产再次受到重视，邱恒勇也跳出了印谱老套路，走出了木活字印刷传承的创新之路。邱恒勇紧跟时代，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技能人才的传承与创新，先后创作了《心经》《弟子规》《千字文》《兰亭序》《孙子兵法》等100多种版式，以及根据客户需求定制的数千种各异的工艺美术作品。不仅如此，邱恒勇还带着徒弟乌松根经营起网店，

0: 受定制木活字工艺品，让传统技艺走进日常生活。如今，宁化第二实验小学、石壁客家学校等校还设有木活字体验室，常年聘请像邱恒勇、乌松根这样的木活字技师进校任教，利用特色课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也让学生们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更具家国情怀，将优秀的文化和技艺更好地传承下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8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当日下午，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当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八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九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九日，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日至9日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8日，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 1.75 万人。6月10日，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环比下降 0.1%， 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截至6月6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日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五月汽车出口量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中国多项先行指标走高，新动能加速领跑。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2: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3: 记者近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五月份中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今年一至五月份，中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
2: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2: 你开心的。
8: 妈，我拿到了健康。
2: 你用心的。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2: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3: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
9: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了一系列经济运行先行指标，涉及港口物流设备开工率、线下消费、产业投资以及专利授权数量等多个领域。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那么什么是经济中的先行指标？我们如何从这些指标当中读懂当前经济运行的态势呢？就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探讨。我们请到的是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江江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苏青春，欢迎两位。那首先我们通过短片来看一看几项主要的先行指标数据。
10: 数据显示，五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同比分别增长3.3%和1.2%，较四月分别提高0.6和0.8个百分点。分品类看，电子商品、餐饮服务、交通服务类消费增速较快，反映商户经营活力的指数连续三个月回暖，商户经营活力持续修复。
11: 得益于以旧换新补贴、促进服务消费等系列政策，叠加五一假日消费带动，内需扩容势能稳步积蓄，商品服务消费继续协同回暖，供需两端同步改善。
10: 另外，投资结构与节奏变化明显，挖掘机指数显示，五月份混凝土、吊装、港口三类设备表现突出，开工率同比环比双双走高，其中吊装设备开工率达74%，主要是在国家加力支持两重建设政策带动下，各地重大工程建设施工节奏加快。五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 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一倍，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9.7%，增速较上月加快2.2个百分点。
9: 那么到底什么是先行指标？我们普通观众该怎么样理解这一组先行指标？姜老师先来给我们大家梳理一下，包括您对于最新发布的这一组数据，让你印象最深的又是什么？
12: 先行指标实际上它是一类高频的合成的指数，它这个指数的数据来源的获取渠道也是比较多元的。那么这个指数的构成的指标的分类呢，你包括反映这种外贸类的，然后包括港口工程设备开工量等等，然后也包括反映这种企业、工商企业新增市场主体注册以及他们专利活跃度的这种指数，然后也包括反映这种投资的这种，还包括这种反映消费的。那么相应的，它这种数据获取来源的渠道也非常的多元。你比如说这种可能来自于工商局、税务总局，然后也包括相应的知识产权局的这种新兴行业领域的这种专利授权的这种数据。那投资类的呢，可能来自于全国公共的资源交易平台、央企的招标平台，然后也包括一些政府采购网等等。那么反映这种线下的消费情况的这种，可能来自于一种很活跃的商圈的这种 POS 机的刷卡流量，包括一些银行的这种流水单，然后也能看到这种商户的这种流量，甚至在一些这种大型的这种公交啊，然后这种铁路啊，这种客运的活跃程度，然后也包括这种外贸的、商务部的等等这种数据。所以它这个先行指标，它是非常高频的这种大数据全量采集合成的这样一个指数，它能够先于宏观经济像 GDP 这些传统的统计局的这一类的指标早3到6个月能够表征经济发展的一些苗头性、倾向性、潜在性的一些趋势，所以在业内的公认度、权威度都是比较好的。那我们看这次先行指标也确实透露出了一些经济增长的这种亮点，尤其能看出各行各业这种乘数而上、向质而上的这样一个特点，就说这个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这个态势越来越明显了。然后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这种数字经济在各行各业的这种压舱石，然后这种助推器的这个作用也更加的明显。你比如说在投资这一块，那大家像这个算力、算法、数据、高质量数据集这一块的投资都更加集中，因为确实看到了这种人工智能模型下游在各种场景应用端的这种广泛应用。然后在这种外贸啊这一块也能看到这种港口开工，然后这种跨境数据电商很活跃的这个情况。那么在这个工商企业这一块也能看到新增市场主体在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在一些人工智能、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然后包括这种高技术制造业等等都有很好的这种表现。那么能看到这种数字经济在这种投资、消费、出口表现出来的这种强大的这种拉动的作用。
9: 那我们来具体聚焦一下消费端哈，这组数据显示商户经营活力指数是连续3个月回升的，线下消费增速持续加快，尤其明显的是在餐饮、出行和电子消费领域。金春觉得这组数据当中哪些变化是最值得我们重视的？这其中又释放了什么样的积极信号？
13: 对，我们看到特别确定的就是我们的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正在持续的推进我们的消费潜力的一个加速的释放。其实我们要从一个统计指标来看是比较明确的，我们看到在这个整个的经济增长拉动里面，我们经常说到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其实它都有一个相对应的指标叫贡献率。那么消费呢，相对而言就有消费贡献率。我们贡献率这个指标在前些年我们自己体会特别深，因为做研究我们看到这个指标常年其实它都是在60%以下的。那么这个水平是一个什么水平呢？就是一个低于 OECD 国家的水平，那么同时也是低于金砖几国的水平。我们提到金砖，我们想到这个团体原来我们说金砖5国，实际上后来发展到金砖10几国，但实际上在这个里面我们的消费贡献率整体都是偏低的。那么在这样的基础 础上，我们看到我们的宏观政策协同发力，然后是持续了好几年的。那么在近几年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宏观政策一揽子里面，然后都有千亿级别的这样的一个拉动的效应，那么推动着我们国家的消费潜力不断的在释放，而且这个政策呢，其实也有扩围，而且我们看到政策的发力，其实不仅是在需求端有反应，而且在供给侧其实反应也很大。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消费场景的一个升级，包括我们熟悉的首发经济，包括冰雪经济、宠物经济、一些新兴经济，包括体验经济的一些出现，然后我们看到消费其实整体都在一个深度的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它变得更细分、更小众，包括我们今年特别热的票根经济，还有前些年我们推的地摊经济，其实整体让我们的消费体系性更强，而系统性高质量的来回应我们整体居民对消费的一个更高质量的一个追求。
14: 那说完消费，我们再来看一看投资，因为这次我们看到一个数据的重要的亮点，就是投资结构出现的这样一个变化啊。数据里提到，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投资是同比增长了大约5倍，这应该是一种爆发式的增长啊。姜老师觉得这种爆发式的增长说明了什么？而在您看来，这些投资流向的背后，我们的产业资本现在看到的又是什么？
12: 其实产业资本确实特别的春江水暖鸭先知。他们已经捕捉到了这种人工智能啊，然后这种数据要素啊，赋能实体经济带来的千行百业的这种全新的商业模式的这种形成，而且确实已经过了前期炒概念的阶段。大家能看到，哎，在各行各业通过应用人工智能模型开发，然后通过把这个在不同的场景深化的应用，能看到的这个商业模式的闭环的形成，能看到了盈利点。这个一方面说明前期我们大量的培育新质生产力，然后包括15五规划中对未来产业、战略性产业，然后对这种新的增长点的这种培育，一系列政策不断在发挥效果，人工智能加的行动计划也在不断的落到实处。那另外一方面也看到，确实资本界愿意为这个事儿买单了。那么能看到，就说这种不仅仅是来自于这种人形机器人啊，这种一个小增长点、小场景的这种应用，而是确实这种技术在这种工业、农业、服务业这种实体经济的这种应用中，各个环节都得到了这种很好的、可以预期的、很明确的这种商业的回报。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你看这个医药行业，那么通过这种人工智能啊，通过这种大数据啊、海量数据的筛选，能把这个新药研发的周期大幅的缩短。那么在制造环节呢，也能把这种原来的量化生产变成这种柔性的生产。然后在这种传统的这种模式，那在流通这个环节，原来的这种订单呢，现在改成这种供需对接，然后省去层层的中间环节，然后降本增效，提高全行业的这种全要素生产率，都有很好的这种促进作用。那么与此同时呢，药企的这种竞争的实力也不在传统的这种设备技术或者单纯的拥有一些新药，它现在需要有这种医疗数据的这种获取，然后说要有这个医疗的这种影像的模型或者这种人工智能模型技术，在它新药整体的这个推动过程中的一些更深层次的这种赋能，然后也需要整体的这种医保支付体系的这个变革。那在这个过程中，这种新的商业模式就让一些比如说商业保险、金融看到，哎，大家涌入进去，能很精准的预测这个行业未来的这种风险点，然后这种研发的这种很好的投资的这个回报，所以就意识到在各行各业都可以为这个事儿去投资去买单，所以不仅仅是一个点，就是小的新增长点的这个问题。
14: 那现在这种投资结构向新向优的步伐加快啊，金春觉得对于推动我们新动能的发展，对于经济的转型升级到底有多重要？那目前有没有产生已有的效果？你会如何评价？
13: 对，我们看到投资的向新向优已经在推动我们的整体的宏观经济和经济增长在朝着质量质变、效率质变还有动力质变的这样的一个升级的方向。其实我们看到我们步入这个高质量发展阶段之后，其实早就不以纯数量论英雄了，我们做这个产业的整体升级，还有包括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建立健全，已经是持续一段时间。那么我们看到有很显著的效果。我们的宏观经济其实在增长过程中，然后其实面临着这个持续的要素投入以及要素投入之后形成的产出。那么在经济学上其实有一个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受到 这个规律的约束，我们看到持续的要素的量的投入，它不能在长期实现经济增长。长期实现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一定是要问这个要素，要这个全要素生产率的，那么就是向创新驱动，来要这个整体的这个效益发展和推动这个高质量发展。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投资的向新向优的一个转变，它其实并不是我们有意为之或者刻意为之，而且它是我们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然后是我们的一种必然的选择。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在这个整体的这个算力，然后未来产业、具身智能、数字基础设施，然后量子计算，然后生物医药，包括这个整体的这个布局上，我们看到我们的新材料其实优势也很多，然后向新向优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条件是非常的丰富的。那么从 AI 视角下观察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比较明显的看到，比如说在这个三次产业，其实 AI 对三产的赋能其实都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 AI 加农业，我们看到无论是从这个养还是种，其实从这个苗和种的阶段 AI 就能帮助筛选更优质的这样的一个苗和种，然后让这个投资和质量效益就能够提升。而且在工业生产这个方面，我们看到 AI 加工业实际上从这个产品设计周期的缩短，然后设计效益的提升，然后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智慧的这种质量的检测呀，包括智能的生产呀，还有就是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协同，还有多地协同、装备升级等方面，实际上是全面的带来了一个产业效率的提升。那么服务业这个方面，其实我们的体验就会更直接一些，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智慧医疗，然后现在的智慧金融，还有包括我们看到的智慧港口、智慧办公，还有智能金融，然后相关企业在 AI 方面的一些投资，实际上已经切实提升了我们在服务业的感受。所以回到我们的这个就是投资层面的感受上来讲的话，其实最近的调研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一级市场的这个投资家们，是吧，他们在这个向新向优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条件上都有这样的感受，比如我出了一个差，然后可能估值就增长了，然后我再去从这个外地回来之后，然后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好的投资机会可能就错失了，这我们能看到这样的一个新现象。
15: 好，那作为人工智能时代重要的基础设施，一张智能调度的算力网正在加速建设。如何盘活算力资源，以高效调度的全国一张网赋能千行百业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前段时间的采访。
16: 这里是位于河南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在我身后有超过60000张的国产 AI 加速卡正在高速运行，不仅可以完成科学计算，也能支撑人工智能的训练和推理，更可以实现不同地区和类型的异构算力资源统一接入、统一调度。
10: 在河南郑州的一处生物实验室里，正在进行抗体药物候选序列的验证，所有的药物方案均由人工智能算法来生成。
17: 传统的研发的方式很多都是通过动物实验，而我们的方式的话就可以跳过动物这一步，通过计算机来生成抗体的候选序列，然后再来做筛选。
10: 在北京，这家专注商业气象预报服务的中小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高频率输出高精度天气预报对算力的需求很大。
18: 得出这么一个图，就是使用到的计算资源大概是在3万片的这个 GPU 卡，基本上我们的成本都主要是以算力资源为主，几乎是70%-80%的成本了。
10: 工信部表示，当前我国正加快建设枢纽、区域、边缘三级算力节点和通信网、电力网两张保障网络。中国算力平台到今年年底将全面实现算力数据自动化监测，算力超市、算力银行等创新业务也在系统性降低算力使用门槛，
19: 降低运算的成本，更好支撑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的发展，推动传统产业的升级，同时也培育数字新业态。算力网作为我们数字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底座，确实具备像高铁4G 一样那种全域渗透、普惠赋能的强大势能。
15: 不久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推进六张网建设，算力网正是其中之一。五月份的数据也显示，算力、数据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快速增长。那么现在的这种基建投资跟以往有什么不同？像算力网这样的新基建对于投资的拉动作用又该如何评估？姜老师。
12: 新基建确实和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有非常不一样的这种特点，那么表现出它这种内涵也在不断的丰富。以往的可能就只包括这种网络基础设施，然后现还包括这种新能源，那现在可能就是这个变成几层的架构，从网络基础设施到算力基础设施，到数据流通基础设施，然后到数据安全基础设施等等。那么此外，传统的像这种铁路啊、高速公路啊，这种也在不断的向智改数转网联这上转型，那么呈现出这种不断的向智能化、绿色化、数字化转变的这种趋势，同时也有这种更加集约集聚的这种特点。那么现在的新基建确实也更加强调这种标准的引领，就是你比如说这种算力要有一定的代表国际先进性的这种技术的指标在其中起到作用。那么与此同时呢，他们本身也作为一种像人工智能的这种前沿技术的一些场景的这种应用，像城市的这种更新改造、城市全域化的数字转型、整个底座的这个搭建，那么都和这种人工智能的应用互促互进，形成一个新的这种产业的生态。
14: 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增长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利授权量的增速是持续加快的。京春怎么看这样一个数据增长的分量？这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哪些真实的赋能？
13: 对，这个数据呢，实际上是我们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升的一个反应。创新动能持续，这表明我们国家的创新动能一直在持续的增强。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有这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这个专利的授权量这样的一个指标，其实它是一个流量指标。那么授权实际上到最后就有一个有效量，就是年度的时候会有一个有效量。我们看到2025年底的时候有效量是500多万，然后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我们看到有70%实际上都是这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一个专利的有效量。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创新的动力。那么知识产权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它首先是要确权，那么在确权的基础上，对知识产权产生充分的保护基础上，才能奠定它后面用权和维权的一个基础。那么这个是对我们创新驱动的一个前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置条件。那么在这个的基础上，我们看到我们无论从量还是质还是整个比例的角度上来看的话，我们都在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升。其实刚才也说过，我们现在在要素投入里面，按照文件里面说的，我们看到有在土地、资本、劳动力，然后技术、制度和数据等方面的提升。那么我们通常说的这个土地、资本、劳动力，那么它就是一个这个靠量就是在量变过程中更多起作用的。那么后面我们看到这个技术、制度和数据这个方面，然后它是在质的飞跃这个方面起更多作用的。我们管它就是起着更多推动全要素生产率，能够反映我们全要素生产率这个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看到要通过这个持续的这个创新和企业动能活力的激发，然后来持续的实现。那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先行指标的反应呢，其实就能够体现出或者是能够表现出我们的企业活力在持续的增强，企业创新在持续的迸发。
14: 那其实创新专利增速的持续攀升，叠加科创投资的持续增长，对于我们新质生产力的未来的发展也是可期的。
12: 确实现在能看到，就是说大家已经不仅仅是炒概念，或者是仅仅做商业模式的这种模仿，大家都愿意在自己的领域不断的深耕，然后在这种新技术的这个研发，然后赋能传统产业的升级这块，不断的投入更多的这种技术、人力、智力的支出。
14: 一组先行数据，看见中国经济的底气与活力。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平稳开局，创新动能更加强劲，发展态势向新向好。在多项先行指标中，可以看到传统动能稳稳托底，守住经济运行的基本盘，更可以观察到新兴动能加速领跑，打开高质量发展的新空间。
2: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
20: 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明里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2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3: 你好，
21: 道一声谢谢。
23: 谢谢。
2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3: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26: 6月10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到，对于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安全保障会更好，作何阐释？对此，发言人回应，和平统一之后，台湾将成为和平安全繁荣之岛，由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守护。
27: 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人民将更安全，民众的血汗钱不再被挥霍用于购买军火，民宅、公庙不会囤放弹药，外部势力干涉两岸中国人内部事务的黑手将被彻底斩断，台湾将不再是外部势力的棋子。
26: 有记者提到，根据岛内民调显示，近60%台湾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有岛内舆论认为，台湾民意尤其是年轻族群的态度已经出现变化。对此，发言人回应，相关民调再次证明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一家人，都期盼台海和平安宁，期盼两岸关系改善发展，期盼生活更加美好。
27: 祖国和民族的前途寄托在青年人身上，我们欢迎并支持更多的两岸青年常来常往，增进理解，同心同行，把两岸关系的未来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26: 有记者提到，针对日本、菲律宾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大陆强调一中原则，而民进党当局妄称所谓两岸互不隶属，中国无权智慧，无权代替台湾发言。对此，发言人回应，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
27: 日非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1: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发言人介绍了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的筹备情况。据了解，本届论坛持续关注服务基层和青年群体，活动涵盖基层治理、新媒体创作等多元领域，是实实在在地将两岸融合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的两岸同胞。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刻意抹黑歪曲，还加码禁令，要求县市政府与公职人员不得出席相关活动。这种出于一党私利的做法，不仅漠视台湾民众参与交流的意愿，更暴露其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一味阻挠、限缩岛内民众的自由。然而，正如发言人所说，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6: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无党籍民代高金素梅被囚刑12年半一案持续引发岛内舆论哗然。有舆论认为，这是赖清德操弄司法手段打击迫害政治异己，大搞绿色恐怖。来看报道。
7: 对于高金素梅被囚刑一案，多位蓝营民代纷纷发声声援，民进党当局反倒指责在野党延长立法机构会期，并污蔑其沦为涉案民代的保护伞。对此，国民党籍民代王宏威随即反呛，高金素梅案件有明显的政治操作痕迹。
8: 这当然是有很多的政治操作的痕迹，而民进党竟然还有理来问我们所谓的保护伞。
9: 我认为是全民都很担心，当司法已经变成执政者的工具，
11: 人不利嘛，没有成果怎么选？那只好用另辟一条路嘛，把金雕当他的大手来，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24: 环球华人，
7: 日本高调炒作大规模年度军演，分析称针对中国意图明显。此外，还加紧武器出口，维护地区和平。日本自卫队将哪些杀伤性武器投入演练？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日方妄想如何干涉台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最大规模军演，新武器扎堆挑衅。
26: 据台湾媒体报道，日本自卫队日前举行最大规模的复式综合火力演习，还在其中首次公开演练25式高速滑翔弹，引发各方关注。此次演训究竟暴露日方怎样的野心？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的主任蔡亮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7: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日前在静冈县举行年度复式综合火力演习。这场演习被称为日本内部最大规模的实弹射击演练，有约3000名日本自卫队成员参与。台媒注意到，在此次演习中，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公开展示今年3月部署在富士驻屯地的25式高速滑翔弹远程导弹发射装置。
26: 日本开展的这次年度例行的复式演习呢，主要演练的就是夺岛，而且呢宣称是内部规模最大规模的实弹射击演练。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次演练的相关内容？
16: 我们其实刚才通过短片可以就知道，那这一次号称是规模最大，那么大概有多大的规模呢？首先呢，它耗资大概是8.2亿日元，那么呢就是说有3000名日本自卫队的这个官兵来参加，那各种战车、装甲车呢50辆。各种火炮呢50枚，然后呢分成那个昼夜2场，一共呢消耗了69.5吨的这么一个弹药。那么它的内容呢，就是说，夺回遭敌方占领的离岛这么一个模拟的岛屿作战，那么包括防御和进攻等一系列的作战的行为，当然了，还包括应对这个无人机的作战的科目。就是这一次大家最为瞩目的是一个什么事呢？ 就是首次公开展示了今年三月份部署在这个静冈县它的这么一个就是25式的高速滑翔弹。那当然了，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它的演练的现场并没有实战的发射，而是呢通过一个大屏幕播放了这么一个发射的视频，它就是一款超音速的导弹。那么当然了，就是说这个作为日本国产的这么一个超音速导弹呢，它目前呢就是射程还不是很远，就只有几百公里。但是呢，日方的报道是这样说的，就是说如果升级以后啊，它可不得了，它可以到就是说这个2000到3000公里最后，而且它的速度呢超过了这个5马赫。那所以通过这么一个案例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出日本一贯的一个作风，擅长通过偷换概念，那么欺骗那个日本的国内还有国际社会。但是呢，数字它不会说谎，那文字游戏呢无法洗白日本整个一个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那么日本越是这种掩盖，其实我们国际社会呢越应该呢提高这样的一个警惕。
26: 那么在这次演习当中呢，日本是使用了25式高速滑翔弹，备受各方的关注。那么这个高速滑翔弹在这次的演习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10: 为什么日本才刚刚宣布武器出口3原则，连宪法都还没修改，马上就把25式的高速滑翔弹展示出来？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日本长期以来就偷偷摸摸的在研制这种高度杀伤性的火力武器导弹了，而且已经成熟的这一款这种源头打击的导弹，它就可以打到中国大陆的本土，而且不要忘了它是采用这个机动的发射车来发射，由于它的机动性，所以它的隐秘性隐藏性更强了，由于它的机动性要第一时间捕捉它的能力，那就会受到更多的干扰，更加上它是超音速的5马赫的飞行，还有它的飞行姿态是采用滑翔式的，也就是不规则的飞行姿态，这样的情况要去拦截它，要去计算它的弹道导弹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它的弱点那就显得比较困难了。这就是日本我们所看到的，当他一方面讲他是专守防卫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偷偷摸摸的都在研制一种侵略性、攻击性、杀伤性又强的这样的一款导弹。
26: 除了刚才赖教授介绍的25式高速滑翔弹之外，在这次演习当中还出现了哪些新锐的武器值得我们去关注和解读？
12: 在今年的40式综合火力演习的过程当中啊，日本陆上自卫队展示了很多全新的作战装备，那么它的夺岛战术是有更新有升级的。首先呢，现在的日本自卫队尤其是它的水陆机动团可以利用鱼鹰轻转旋翼机，那么像这种大型岛屿和小型岛屿进行快速秘密的去投送这个作战兵力。那么这个水陆机动团它已经是具备了利用鱼鹰轻转旋翼机进行这个夺岛的作战能力。和直升机相比，鱼鹰轻转旋翼机最大的优势呢就是飞行速度快，另外一个呢它也可以垂直起降，即使是小型岛屿或者说地形比较复杂的这种沿海的登陆作战区域，那么它也可以完成这种快速的降落，将这个夺岛的作战兵力针对沿海地区或者是小型岛屿进行这样的一个投送。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日本陆上自卫队从欧洲引进的这种轮式装甲车也在40式综合火力演习的过程当中登台亮相，这意味着日本陆上自卫队的主战装备从坦克到一些轮式车辆，它已经进行了全方位的更新换代。在今年40式综合火力演习的这个现场，我们看到了日本陆上自卫队从欧洲国家引进的多款的无人作战车辆，有轮式底盘的，有履带底盘的，个头还都不小，而且呢已经呈现出车组化的发展模式，有的呢是配备有遥控武器站，可以使用机枪去打击对方的作战人员，有的呢执行支援任务，有的执行这种运输任务。那么这样的一种机器人车队其实呢和他的夺岛作战的这个野心是相匹配的，那么可以让他的夺岛作战部队这个进攻能力这样的一个偷袭能力进一步的强化。而且呢我们还在演习的过程当中看到了远射程的多功能导弹，包括便携式的这种轻型的反坦克导弹，那么这些都可以通过空中投送的手段针对他的夺岛作战部队进行这种火力支援和火力掩护。
26: 而且我们看到最近日本呢一直在西太平洋去跟踪和监视辽宁舰的例行演训，您觉得日本方面想要获取什么？
12: 解放军的航母辽宁舰编队在太平洋啊进行的是这种正常的训练啊，主要是检验辽宁舰编队的远海的部署能力啊和这种防御的能力。因为辽宁舰啊可以说呢啊这个平台技术是非常成熟的，但是不排除我们的舰载机部队可能会有新的面孔，通过改进型或者说全新型号的舰载机在辽宁舰上进行部署。那么辽宁舰这个平台它的作战能力和它的这种实战的这个能力会被进一步的释放。所以现在呢日本自卫队那么它是急于进行偷窥，想要这个偷情报啊，不排除它会派出水面战舰或者是侦察机针对处于正常演习状态的航母辽宁舰要进行跟踪，要进行这种情报的窃取，想要看一看辽宁舰的航母甲板上有没有改进型的舰载机或者是新式的舰载机。所以呢日本它现在已经开始走上轻型航母之路，但是呢和辽宁舰相比，日本的这个改造而来的20,000吨级别的轻型航母它的这个实力就太弱了。相信呢航母辽宁舰上的改进型的舰载机或者说更为先进的舰载机能够有效的驱离啊空中的这种间谍，那么为航母护航的驱逐舰、护卫舰，甚至包括水下的这个保镖，也可以针对水面和水下的挑衅者进行有效的这种阻挡，也可以进行有效的应对。
26: 那么日本方面除了以军事演训等等言行向外界宣告它具有攻击能力之外呢，还在积极的推进武器出口。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7: 台媒报道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与印尼方面讨论护卫舰出口等议题，并同意启动工作小组展开进一步磋商。报道称，这显示出日本在4月修订新版防卫装备转移3

0: 它基础打好，它不管是飞翔器，不管是巡标器，它在这个部分里面，它要更精进，要更突破。另外，当然它要采用双冲压的方法，高燃的冲压的方式来把它相结合，让它飞得更快。所以他们希望未来这款导弹，它的飞得更高，它飞的速度更快，它是采用巡航导弹的一个方式，又采用滑跃式的方式，可以变换它的飞行姿态，然后它的距离又要超过1000公里以外，更重要的地方是在它的作战部，也就是它的弹头要比现有的还要更重，因为它未来的目标是要攻击空军的军事基地，也就是空军的机场，要攻击这个港口，海军的军事基地，要攻击指挥中心，要攻击重要的基础设施中心，甚至民间的这些重要的具有战略价值的这些高防卫性的目标，也都会构成它的一个打击的对象。而且它要发展出来是地对地的一种源头打击，地对海。如果它把它装到军舰上，或者装到这个潜航器里面，那构成水下的这样的一个发射载具，我个人认为都不能完全排除。
1: 日本近期呢持续在推进它的武器出口，而在这些出口的武器当中，是否有进攻型的武器？那么对于日本来说，现在是否还受到相关限制？
2: 在法律层面，现在日本出售武器装备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限制，因为它已经可以成批量、成体系的出售杀伤性的武器装备。那么现在日本对外出售武器，那么它主要是瞄准两个市场，第一个市场呢就是东南亚，那么针对菲律宾。包括其他东南亚国家，那么它有大量的出售二手装备包括库存的产品，比如说像日本海上自卫队马上就要全部退役的 R5V 级的护卫舰，就要提供给菲律宾，那么让菲律宾作为在南海进行挑衅的工具，试图呢针对这个中国进行一定程度的牵制，包括呢像它的88式反舰导弹，那么由于射程比较近，现在呢日本自卫队已经看不上了，那么日本陆上自卫队会把它装备的88式反舰导弹，那么快速的转入到封存或者是退役的状态，然后呢，这些导弹会白送或者说低价出售给菲律宾，让菲律宾在南海具备更强的对海火力打击能力。那么第二个市场呢，就是美国的盟友，这些盟友啊，往往都是防务经费比较充裕的，比如说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那么现在日本正在极力的推销它的最上级的护卫舰，基本上呢，这个协议已经达成了。那么出售最上级的护卫舰。可以换取更多的军火利润，能够让日本海上自卫队在采购最上级改进型的时候能够少支付成本，而且呢，也可以利用这些美国盟友的这个军火订单，强化它自身军工体系的研发能力和制造能力。当然了，也可以让日本融入更多美国主导的这种军事小圈子，在更为广阔的区域内去进行武力干预和军事介入。
1: 那么，日本呢，在今年4月份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被外界认为是它已经突破了在军事上的紧箍咒。您认为这是不是日本正在推行新型的军国主义？蔡主任，
3: 您刚才说到的是4月份刚刚通过的一个，就是这个防卫那个装备这个转移三原则的这么一个修订。原则上呢，允许了包括杀伤性武器出口在内的一个武器成品的出口。而且呢，它还有一个例外，就什么例外呢？就是说，向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这么一个例外的设定。那么实际上，换句话说，就是等于说变相的，它可以说卷入到一些这个国际的冲突和争端当中。此外呢，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呢，之前呢，日本的国会它有一个事前审查、事后监督这么一个机制。那么这一次的话呢，也落化到一个什么呢？被动接受事后告知，就换句话说，这事儿我已经先做了，做完了以后呢，那我再跟国会呢说一声，那说一声以后呢，实际上就导致国会的这个监督作用啊，已经不再就是说已经大大弱化，那不再起到武器出口的这么一个刹车的一个作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我们可以非常明确的感知到，要借这个机会，日本自卫队可以进一步的借船出海，那么提升日本整个一个在国际军事安全的一个影响力。那么与此同时的话呢，日本也想要借这样的一个机会啊，然后激活国内的这个军工产业，那么降低这个自卫队武器装备的这个研发和生产成本。 那通过参与国际军贸市场的一个竞争。

0: 那么反哺国内的这么一个军工产业，那加速以军养军的这么一个军事大国化的进程。那其实我们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就最近啊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日本和菲律宾，日本和澳大利亚以及日本与新西兰，在这个方面的合作已经引起了各方的高度关注。实际上，日本方面的公布的这个名单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日本一共与17个国家签署了这样的一个类似的一个协议。
1: 那么显而易见的话呢，就是说，日本此举呢将严重破坏地区战略的一个平衡，加剧军备竞赛，那么严重威胁了我们这个地区的一个和平稳定。是的，日本近期一系列对华挑衅的动向呢，在岛内呢，赖清德当局也在呼应和谄媚。先来通短片，做一下了解。台湾联合报报道称，9号赖清德通过视频的形式参与第一届安倍晋三与现代日本研究国际论坛的致辞。 他声称，台湾地区与日本都是第一岛链的重要战略位置，面临所谓相同安全挑战，期盼未来继续深化各领域合作。相关说辞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又在媚日。我们看到近期呢，赖清德参与了第一届安倍晋三与现代日本研究国际论坛，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论坛？
2: 去年9月21日，他邀请了安倍晋三的遗孀安倍昭惠到台湾来。 在政治大学就设立了这么样的一个研究中心，那也就是没有经过台湾民众的同意，他们用的这样的一笔血汗钱把它勾成，这也没有公布。赖清德在他办的第一届的活动，就是今年所办的活动，他发表的讲话中，充满了媚日谄日的语言，他大肆的粉饰日本军国主义者，接着他又开始歌颂。 说安倍晋三就是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倡导者，可是他掩盖历史事实。安倍晋三没有勇气，不敢在他的任内讲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只敢在他卸下这个日本的首相的时候才敢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赖清德表明的态度就是他是安倍晋三自己认的一个学生，也就是。 安倍晋三他自己认他是老师，然后要追随他，要搞一个仇中反中、恶中的一个安倍晋三在台湾的势力的一个牵头者，这就是赖清德目前所做的事。
1: 看来岛内的台独分子呢，就是想找各种机会与日本的右翼势力抱团取暖。那么接下来他们会在军事上进行哪些勾连？
3: 对于日本针对台湾地区的。 这种军事挑衅动作和军事野心，民进党当局和赖清德不仅不闻不问，甚至是开门一道。最近呢，我们注意到一个情况，就是大陆的海上执法部门派出巡逻船在台湾岛以东的海域进行执法巡逻的时候啊，我们发现了日本海上保安厅是派出了巡逻机进行跟踪和监控，而且呢，至少有2架次的这个巡逻机，是进行了这种低空的飞行。那么正常而言。 那台湾地区的空中力量或者说防御体系，针对日本的这个飞机，它应该是有这种应对机制的。那么一旦发现它靠近台湾岛的相关海空区，那台湾空军应该出动战机对它进行跟踪识别，或者说对它进行驱离。我们没有看到类似的动作，而是呢，放任。 日本的巡逻机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平台进入到一些敏感的海空区去显示存在，那么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开门一道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既然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在对日这个问题上，他采取的是这样的一种态度，那么无论是解放军还是大陆的海上执法部门，都应该强化在台岛以东的。
0: 这样的一个管控能力包括呢也要强化这种存在。
4: 我们知道高市早苗上台之后呢，还要推行很多相关的政策，其实都是一种挑衅的行为。那么高市早苗到底想要做什么？
0: 其实呢，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主要关注两点。那么第一点呢，实际上也是近期，那么日本国会通过了一个国家情报会议的一个设立法案。那么他意图呢，在二战以后呢，首次构建一个国家级的这么一个情报的整合系统。 那么，以国家这个情报会议为核心，那么国家情报局呢为一个它的执行机构，那么强化呢情报工作，并且呢统一归口管理。那么主要就是说呢，要强化那个首相官邸的一个主导性。啊，他这种举动实际上跟那个2014年呢成立这个国家安保局啊，实际上是一个呢就是说相辅相成的这么一个举动。 那么这个举动的危险在哪里呢？它可能模糊一个国家安全的边界，那么被用于构筑一个什么呢？全方位的一个备战体系。 所以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日本内政的问题，更涉及到日本宪政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的这么一个重大问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日本和菲律宾啊不断的深度进行绑定，加速这么一个勾连，这个呢也值得一个非常我们关注。那么我们知道呢，就是说那个日菲啊在五月底，那么将双边关系呢升级为叫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且就这个安全、能源、经贸等一系列议题啊，在这个菲律宾总统访日的期间呢达成协议。日本实际上高度重视菲律宾，正是为升级啊这个他自己的这个印太战略来进一步协调他的立场，在美国安全承诺那不稳定的这么一个背景下，以中国为假想敌，持续协调共同行动的这么一个机制。
1: 日本近期军事动作频密，不但升高区域紧张，更向岛内独派势力释放错误信号。日方一再以发展反击能力，粉饰加强进攻性力量，以装备技术合作掩盖杀伤性武器出口，企图通过偷换概念欺骗国际社会，种种动作必须警惕。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8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当日下午，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当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9日，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日至9日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8日，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 1.75 万人。6月10日，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环比下降 0.1%， 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截至6月6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日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滋养方尊。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5: 鹧鸪天·赏荷，蔡松年。秀月横塘十里香，水花晚色静年芳。胭脂雪兽熏沉水，翡翠盘高走夜光。山带远，月波长，暮云秋影占潇湘。醉魂应逐凌波梦，分赴西风此夜凉。这首咏荷词描写的是夏末时节黄昏月下的荷塘月色，全词用笔极有层次，先写出了荷塘的总体风貌。秀月横塘十里香，水花

0: 晚色净年方。岫月指稀疏的树影，水花则是指水中的荷花。清秀稀疏的树影环绕着十里横塘，入晚的荷芳幽静地独立散发着芬香。此句在用杜甫《曲江对语》诗中“城上春云复院墙，江亭晚色净年方”，荷塘美景不禁让人流连不舍。胭脂雪瘦熏沉水，翡翠盘高走夜光。这句写水中的荷花，写花下的荷叶。夜光借指荷叶上滚动的水珠，荷花飘香，水珠着色，不由使人向往如这般皎洁秀美的姑娘。这是上片。下片则立意颇新，拉开了镜头，写水边群山，写河上的明月，山带远，月不长，暮云秋影占潇湘。荷花又称为凌波仙子，语出曹植的《洛神赋》：“灼若芙蓉出绿波，凌波微步罗袜生尘故得名。”面对荷花香艳、凉夜清风的美景，作者不由地发出了感慨：“良宵美景君应赏，别赋青春美少年。”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浩瑜的古典诗词欣赏，接下来是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
2: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1: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说到神童，在中国古代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北宋文学家王安石所写的散文《伤仲永》。在文中，他描述了在江西金溪的一名名叫方仲永的神童。王安石借《伤仲永》这篇文章告诫人们绝不可单纯依靠天资，并强调了后天教育和学习对于成才的重要性。如果说《伤仲永》说的是父母只看孩子的天赋而忽略孩子的后天教育，那么现在出现的现象则是相反。无论孩子天性如何，父母都对孩子寄予厚望，甚至给孩子施加巨大的学习压力。比如在网络上有一则新闻，报道的是一所中学运动会的开幕式上，一群学生就拉出了一个横幅，上面写着：“我爱学习，学习使我妈快乐”，并喊出了口号：“学习使我妈快乐，我妈快乐，全家快乐”。此事在网络上也引发共鸣，很多人都感同身受。孩子学习的好坏常常被家长拿来做互相比较的资本，还有些孩子小小年纪就给报各种兴趣班、补习班，生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也或者父母过于宠溺孩子，什么家务活都不让孩子干，只要孩子埋头学习功课。其实这样的父母又与方仲永的父亲有何差异呢？在这段时间我们诵读的《发现母亲》当中，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在研究神童的教育和成长时也在感叹：其实我们都是方仲永。好，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就来聆听《发现母亲》第八章第二节：其实我们都是方仲永。播讲时代。
3: 其实我们都是方仲永。对于儿童的成长成才，家庭的重要和父母的重要，我们还可以通过那些最后变成凡人的神童看得清楚。我认为人们常说的神童淹没泯灭，一般分三个过程，这里我们姑且以三个著名的神童来命名，即方仲永现象、金雄荣现象、西迪斯现象。宋朝时期的方仲永是王安石笔下的一个神童，说宋代时江西金溪县的一个世代农耕家传的方家，突然有一天5岁的方仲永向其父亲索要纸笔， 父亲自然极为诧异，连忙从邻居处借来纸笔，于是方仲永便题诗一首，并落上了自己的名字。此事传开后，大家都感到很惊奇，于是纷纷请方仲永去做客，有的人还花钱请他题诗。他的父亲看到有利可图，便天天带着他走东串西，而没有让他进学校。到了十二三岁时，王安石见到他，这时他做的诗已经很一般。再过七年，王安石打听他的情况，回答却已是泯然众人矣，也就是说跟平常人无异了。从王安石的文章里看，方仲永的确是神童，没有人教居然能够写字作诗，难道还不神吗？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没有老师教实际上是不确切的，确切的说法是没有人有意识地教他。如果他周围没有一个可以形成汲取知识的环境，他是不可能学会写字的，正像他不可能说一口流利的外语一样。人们常把这种环境忽视了，事实上他的邻居就是一个诗书之家，否则其父怎么能够借到纸笔呢？对于天赋刚被发现的方仲永，最重要的是系统学习，如果能够有名师指导，方仲永的前途未可限量。遗憾的是，其父亲为他做的不是寻找名师，而是到处做一些廉价的表演，这样就抑制了他智力的发展。从他被发现的那天起，其实就是他智力被阉割的开始。这样，即使方仲永有极好的天赋，也难免江郎才尽的下场。每次看到人们引用方仲永的例子，我都会想，为什么王安石不将方仲永带在身边亲自教育，而要眼睁睁地看着一个神童泯灭呢？是不是他见到方仲永时，方仲永的诗已无可取之处，从而不愿提携呢？还是另有其故，于是总想一探究竟。借着这次写作研究的机会，我终于如愿以偿，但其结果却大出我的意外。原来王安石并不像我们读商仲永时给我们的王安石比商仲永大很多的印象，因为他们两人见面在明道年间，这时王安石才十三岁，与方仲永的十二三矣，也就是十二三岁差不多的年纪，这样王安石自然就不可能提携他了。这个问题解决后，自然又会冒出新的问题，那就是尽管王安石不能提携他，但从方仲永的一人其知这一点来看，应该说是可以有伯乐见之大家的。再说在这个时期，江西的人文正开始鼎盛，金溪更是处于江西人文发祥中心临川的中心。即使拿现在的地图看，金溪县城离临川也不过100里路，更何况其实当朝大员中已有不少江西人士了，例如晏殊，这时已是翰林学士。更为难得的是，晏殊也曾是作为神童被举荐的，而且他非常爱才，范仲淹、孔道辅都是出其门下，欧阳修、梅尧臣等都受到他的器重。在这样的环境里，何以有此遗珠之憾呢？我认为唯一能圆满解释的，就在于方仲永的家庭的世力耕，也就是世代农耕。由于他的父亲大字不识一个，方仲永的识字过程他竟全然不知。最后，直到方仲永向他父亲要纸要笔时，这位父亲才恍然大悟地认识到，孩子已经能够读书写字了。因此才干出让他去表演这类稍有文化常识的人绝不会去干的愚蠢的事。既然这样，他的父亲就更别说去了解一个真正出色的诗人是如何成长起来的了。这点从他与几位同龄同乡的文学家的成长比较中可以看出。王安石与方仲永差不多大，但显然没有他聪明。但是王安石的父亲王毅是享福8年进士，由于王毅在故乡临川无田园以托一日之命，所以当他游宦四方时都是奉亲携眷而行，因此多受父教。19岁时，他父亲死在江宁通判上，王安石为父守制。 21岁

0: 方入京应礼部事，一试而中。第二年春，他以第四名登场制榜进士，不久迁书淮南判官，开始仕途和文学生涯。23岁时回银川省亲。李德深编著的王安石诗文系年认为，商仲永这篇文章就是这年秋天写的，这时他才刚刚结婚，的确没有能力提携帮助方仲永。如果说这样的介绍还不能说明问题，那么将背景再放大一些就更清楚了。除了王安石父亲王毅是进士外，他的叔祖王冠之、从弟王元、兄王安仁、弟王安礼、王安国、子王滂都是进士。69年间，王家登进士者前后有8人之多，这样看来王安石能成大家也就不奇怪了。再比如王安石的另一个同乡曾巩，年龄稍大2-3岁，尽管史称他年幼警敏，可能还是比不上方仲永，但到方仲永12-3岁的年纪，曾巩已经语出惊人。在20岁时，曾巩向欧阳修写信自荐，欧阳修同他谈文论理之后，便喜不自禁地对他说：“果无门者100000人，独与德生为喜。”在曾巩离别时，欧阳修还专门写了《送曾巩秀才序》。曾巩何以发展如此顺利呢？只要考察一下他的家世，便不难明白。他的曾祖曾做过尚书水部员外郎，祖父做过尚书户部郎中，父亲为太常博士。自曾巩祖父曾志尧算起，77年间即进士第者17人，介士10人，以神童赵氏舍人院1人，到曾巩兄弟辈时更是达到全盛，因为他们知道一个文学家成长该要经历什么样的步骤。
1: 将方仲永从一个天资过人的神童变成常人的故事，在与王安石、曾巩他们相比，就可以看到王安石、曾巩或许天资比不上方仲永，但是他们有家学渊源的背景，又经过后天学习的努力，王安石、曾巩他们要比方仲永成就大得多。从这些案例的对比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后天的培养相比于先天的聪颖要重要的多得多。因此可见，称职的父母对于孩子获得后天良好的教育，对于孩子的成才有多么重要。尤其是在学校教育还不普及的古代，孩子要受良好的基础教育只能是在家庭。这是中国的例子，也还有一些外国的例子，我们继续来听。
0: 因此，无论是多么聪明的神童，如果没有条件让他继续健康成长，那么他一定会成为凡人的，因为神童正是环境后天的产物。如果后天不能再继续提供他丰富的营养，他肯定会枯萎的。相反，如果能有名师指导，他的成长会比其他人快得多。这方面的例子同样很多。例如，被誉为欧洲绘画之父的乔托·迪·邦多纳，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绘画的先驱。他与方仲永相类似，是个铁匠的儿子，自幼生长在寂静的山区。作为一个牧童，自然没有什么条件学习艺术，但大自然的美丽拨动了他的心灵。鲜花盛开的牧场，蓝天、羊群，让他情不自禁地常常拿起尖石和小木棍，在岩石和大地上画树、画山，画他放牧的小山羊。如果后来乔托没有遇到佛罗伦萨著名画家契马布埃，乔托也许永远是一块没有经过雕琢的璞玉，像方仲永那样终老一生。但是命运改变了他。据意大利美术史家瓦萨利记载，有一天画家路过牧场，偶然发现了正在石头上用尖石全神贯注地画画的乔托。画家凭着那双慧眼看出了这个小牧童潜在的艺术天赋，便对他说：“不要放羊了，跟我学画去好吗？”这时9岁的乔托欣然同意。在说服父亲之后，小乔托就跟着契马布埃学画去了，在名师的指导下，终于成为一代大师。另外，再比如大

0: 家很熟悉的元代画家诗人王冕，他家里也找不到读书的遗传，但是从他偷偷地到学社听学生诵书，发展到夜里坐在寺庙里的佛像的膝盖上用长明灯读书，这时还只能说他有着良好的基础和潜质。但是得到当时著名的学者韩信的帮助，收他为弟子，王冕便学成了博学的儒生，由此可以看出名师指导的重要。需要指出的是，王安石对方仲永是寄予了很深的同情的，因此才有感伤他的文字。方仲永是受害者，而他的父亲却是一个好心的施虐者。方仲永的读书识字并没有他父亲的功劳，但在戕害他的才华方面，其父亲却不幸充当了杀手，由此可以想见为人父母责任的重大。所以对于神童来说，他的最大毁灭便是来自无知父母方面的这种教育阉割。实际上这种悲剧不仅在方仲永的身上上演过，而且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重演过。现在做母亲的都有一个极强烈的感受，就是孩子在三四岁时异常聪明，但是一进入小学便开始逐渐责怪自己的孩子，而羡慕别的成绩好的孩子，到了中学则更是认为自己的孩子愚不可及了。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并不是因为笨才可能有所作为的，恰恰相反，是因为太聪明才不能有所作为的，是因为我们太聪明但却得不到引导而使才能荒芜的。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方仲永。据媒体报道，曾有一位小学生11岁时制作的七管低压台式收音机就获得全国青少年科技作品3等奖，可是最初他的父母都讨厌他的淘气，他小时候不肯到幼儿园去，家长只好把他锁在家里，他不是在家里摸爬滚打，浑身弄得像个泥猴似的，就是把买给他的手枪、汽车、闪光鱼雷艇等玩具一个个拆开来，拆得七零八落，为此父母没少生过气伤过心。后来在一位老师的启发下，他的父母才喜出望外地知道孩子拆卸玩具正是他好奇心强、爱观察、肯动脑的表现，这时才开始有意识地培养，终于才有了后来的结果。再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大约在小学5年级的时候，我自己无意中尝试了小说的写作，当时是想写一篇周记，但写着写着就觉得意思不好表达，于是加进了人物，加进了人物间的对话，这样写了几百字便不知该不该往下写，因为照这样写下去不知该什么时候收尾。尽管我没有往下写，但其实我的心中却一直有着一种被他牵引着的亢奋。有一天我父亲不知怎么看到了，他似乎有些高兴地问是不是我写的，在听了我肯定的回答后却再无任何的评论、指点和表扬了。现在想来，一次绝好的教育机会就这样浪费了。当然这不能责怪我的父亲，可如果我的父亲能抓住我的心理需求并给予一定的指导，因为我相信我的父亲能给我以指导。我父亲年轻的时候曾尝试过小说、诗歌的写作，那么我的文字表达能力一定不像现在这样贫弱。但是一些有心的父母却不是如此，例如英国教育家、物理学家麦克斯韦，在很小的时候有一次他父亲叫他画静物写生，主题是插满秋菊的花瓶，等到麦克斯韦画完交卷时，父亲看了却笑了起来，因为满纸涂的都是几何图形，花瓶是梯形，菊花成了大大小小的圆圈，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三角形，大概是表示叶子的。如果是一个普通的父亲，笑过以后也许是一顿训斥，但是他毕竟是一个培养出世界第一流物理学家的父亲，细心的父亲立刻发现孩子对数学有浓厚的兴趣，因为在孩子的眼中许多事物的形象都似乎变成了几何图形，于是就开始教他几何，后来又教他代数。果然不出所料，麦克斯韦不久就在数学方面显示出了惊人的才华。在人才学上有一个概念叫敏感区，其实 只要是发育正常的孩子，大多在五六岁时就开始对某一方面表现出一种特殊的敏感和强烈的好奇。如果这时能够像麦克斯韦的父亲那样，及时地捕捉住孩子的敏感区，并顺势予以引导，那么就为孩子的成才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这是因为凡是孩子最敏感的，也就是他最感兴趣的，而兴趣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可是我们绝大部分父母却不如此，他们对孩子生活上的照料可谓细心之极，但是对孩子的精神需求上却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粗心与漠视。有的孩子已经极为强烈地在父母面前表现了对动物、植物、机械、色彩、音乐或绘画等方面的兴趣，做父母的却都视而不见，从而贻误了培养孩子成才的大好时机。鲁迅曾有一句极为有名的话：天才人物咕咕坠地的第一声啼哭，与平常婴儿一样，只是哭声，绝不是一首好诗。但是鲁迅只道出了哭的孩子这一方，而没有道出听的父母这一方，那就是尽管孩子的哭声是一样的，但不同的父母对此的反应却绝不是一样的。而那些称职的、卓越的、天才的父母，却能从这孩子的平常哭声里听出一首绝妙好诗的诗意来。对于方仲永来说，他开始作诗时，绝对不是要在他父亲面前显示什么，而是这种诗情已经不期然地流溢出来了。这种流溢给其父亲的提示，应该是孩子已经达到这个地步，下一步该如何提高。但是绝大多数的父亲却都完全从自己的角度，而不是从孩子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因此无视孩子的心理需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重演了方仲永的悲剧。在该发现我们的时候，母亲没有发现；在发现我们的时候，却将我们引到了一条不应该走的路上去了。
1: 自古以来，成年人、父母们常常没有真正的把孩子当成一个人来看，觉得孩子小，好像什么也不懂。所以，正如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等许多教育家指出的，无论是东西方，传统社会里常常不尊重孩子，因此他呼吁，儿童是成人之父，儿童是一个完整而独立的个体，儿童是爱的源泉，要把孩子当成人来看待，而不要变成父母的工具，要尊重孩子的尊严，尊重孩子的心理需求，才能让孩子健康成长。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八章第二节，其实我们都是方仲永，播讲时代。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0: 郑文公听说周襄王避难于泗，忙遣使前来迎驾。襄王欲往，左燕父劝道：“
3: 郑不可去。”
0: 襄王道：“
3: 为甚？”
0: 左燕父道：“
3: 郑乃敌之败将，单凭郑国一国，是无论如何也夺不回王位的。依臣愚见，倒不如就地不动，告难于列国，命他们出兵擒王，敌可败也。”
0: 襄王颔首说道：“
3: 好，就以左倾之见。”
0: 亲作书稿，使人分告齐、宋、陈、郑、魏诸国。书发当日，简师父忽然说道：“
3: 秦王不协矣。”
0: 襄王惊问道：“
3: 为甚？”
0: 简师父道：“
3: 纵观天下诸侯，有志图霸者为秦与晋。秦有简叔、百里奚、公孙支诸贤为政，晋有赵衰、胡衍、先轸诸贤为政。文王有难，必能劝其君起兵秦王，他国非所望也。”
0: 襄王道：“
3: 哎，朕忒糊涂了，怎么把秦晋给忘了呢？朕这就作书，请简卿和左卿辛苦一趟，简卿使秦，左卿使晋，勿负朕之望也。”
0: 二人道了一声遵旨，各携王书去了秦晋。晋文公闻王使到了，忙降阶迎接，摆出香案，跪听天子诏命。安顿下左燕父之后，晋文公大会群臣，商议是否出兵秦王。胡衍力主出兵秦王，他慷慨激昂地说：“
3: 昔齐桓公之能合诸侯，为尊王也，况晋数亿齐军，民以为常，不知有君臣之大义。君何不纳王师而讨干公之罪，使民知君之不可二也？即文侯抚州之勋，光武公起晋之列，皆在于此。若晋不纳，秦必纳之，则伯业独归于秦矣。”
0: 晋文公道：“
3: 寡人并非不愿秦王，但这一秦必将与敌正面交锋，一来敌兵强悍，我又没有必胜的把握；二来敌军乃我至亲，又有大恩于我，寡人拉不下这个脸呐。”
0: 胡衍对曰：“敌兵虽说强悍，全凭骑兵，不知车阵，一时或可称胜，
3: 久之必不是我军对手。何况我乃正义之士，必有其他诸侯相助。其二，我起兵秦王，公也；敌之恩，私也，岂可因私而废公啊？”
0: 他顿了顿，又道：“
3: 且是敌军已回，今见我势大，又为正义而来，敢不敢出兵，尚在两可之间。”
0: 晋文公频频颔首道：“
3: 卿之言甚是，郭太史请为寡人补之。”
0: 郭衍当即将随身包裹解开，拿出龟甲，用火烧之，将列文审视良久，道：“
3: 大吉，此皇帝战于版权之兆。”
0: 文公笑曰：“
3: 寡人何敢当此啊？”
0: 胡衍对曰：“周室虽衰，天命未改，今之王古之地也，其克干公必矣。”文公道：“
3: 寡人即君之位不到一年，此行若能成功，伯业可图，反之君位怕是难保，寡人不得不慎之又慎，请君更为寡人示之。”
0: 示者卦也。
3: 胡衍焚香已毕，开始占卜，得乾下离上大有之卦。第三爻动变为兑下离上魁卦。文公道：“此卦怎解？”胡衍道：“大有之九三云，公有享于天下，战克而亡享，即莫大焉。乾为天，离为日，日理于天，昭明之象。乾变而兑，兑为泽，泽在下，以当离日之兆，是天子之恩光照临晋国，又何疑也？”文公大悦，选定吉日良辰，检阅了部队，分左右二军，使赵衰将左军，颠杰左之，细真将右军，魏抽左之。文公引胡衍、栾之等左右策应。军将发之时，河东守臣报称：“秦穆公亲统大兵秦王，已在河上，不日堕河矣。”文公喜悦：“有秦军相助，克干公又多一筹矣。”胡衍摇手道：“主公诧异，我能否图霸全在秦王一举？秦大而强，若让他掺和进来，还显得着我吗？为主公计，莫如遣使去见秦军，因进师已发，劝其退兵。”文公道：“秦军肯听我的吗？”胡衍道：“会听。”文公道：“为什么？”胡衍道：“秦军志在秦王，所以屯兵河上者，为东道之不通故也。如草中之荣，立土之敌，皆兵马必有之路。秦与其素无往来，怕他们不肯借道，是以不进。主公若能以厚礼路于二夷，让他们不借秦道，秦不退也得退。”文公道：“此计甚妙。”一面使先轸携金帛之类行贿于戎狄，一面使虚臣往河上辞秦。虚臣来到河上，夜见秦穆公，至晋文公之命道：“天子蒙臣在外，君之忧即寡君之忧也。寡君以兵发扬帆，待君之老，以成算在握，勿敢烦大军远涉。”穆公道：“寡人恐晋军心力，军师未及，是以奔走在此，以御天子之难。既然晋军克举大义，寡人当静听节音。”虚臣拜谢而出。简书百里奚闻听秦穆公欲要班师，忙进帐劝道：“不可，万万不可。晋军欲专大义，以服诸侯，恐主公分其功业，遣人执我之师，不如趁势而下，共迎天子，岂不美哉？”穆公道：“寡人非不知秦王美事，但东道未通，恐戎狄为梗，晋文公处以为政，无大功何以定国，不如让之。”简书百里奚长叹而退。穆公一边遣公子至，随左延父至寺慰问襄王，一边班师而回。文公闻秦师已退，忙出兵扬帆，守臣苍葛亲出郊外劳军，将文公迎进城去。文公连发二旨，一旨命右军将军细真等进军温地，一旨命左军将军赵衰等迎襄王于寺。襄王于襄王十八年夏四月丁四日行至王城，被周赵二公迎入朝，复登大位。温人闻周襄王复位，乃急具公颓书陶子杀之，大开城门以纳进师。甘公代忙携魏后登车，欲出走敌国，为守门军士所阻。甘公代一连砍倒六人，军士乃退。他正要亲启城门，不想魏抽赶到，大喝一声：“你在哪里去？”甘公代告饶道：“将军与孤往日无冤，近日无仇，若能放孤出城，一日定当厚报。”魏抽冷笑一声道：“闻天子肯放尔时，魏抽就做人情。”甘公代大怒，挺剑朝魏抽刺来。魏抽闪身避过，只一剑便将甘公代送上了西天。军士见魏抽杀了甘公代，忙将魏后复定送交魏抽。魏抽道：“此等淫妇，吾杀之恐吾无手，尔等将他绑到城门楼上，用乱箭射死。”军士应命而行。魏抽复命军士砍了魏后和甘公代首级，附作一块，携了去细真处报功。细真则知道：“何不兼送天子，明正其路？”魏抽对曰：“吾杀淫贼，可使天子必杀胞弟之名，虽则无怨。”细真叹道：“ 不像将军如此深明大义，无不及也。一面出告安抚温民，一面使人报捷于杨凡。晋文公闻甘公带和卫士俱已伏诛，乃命摆驾王城朝见襄王致捷，为酬谢晋文公救驾之功。周襄王在宫殿里大摆宴席，款待晋文公和晋国有功的将领，并赏给了他们大批的金银财宝、绸缎布匹。谁知晋文公不稀罕这些东西，拜辞道：“王嫂，甘公之乱，百业待兴，正是用钱的时候，充耳不敢受赐。王若实在有所赐，那就赐臣死后随葬，臣将沐恩于地下，无穷矣。”襄王道：“先王治理以献阁上下，方有此生死之闻，朕不敢以私劳而乱大典，叔父大功朕不敢忘。”他见晋文公面有不悦之色，忙道：“畿内温源、杨凡、簪毛四邑，地卧雾峰，朕将他赐予叔父，万望叔父勿要推辞。”晋文公求之不得，缘何会辞，忙叩头谢恩。晋文公进宫，百姓扶老携幼，堵塞街市，争相观看，叹曰：“齐桓公今复出也。”晋文公回得驿馆，下令班师将大军屯于太行山之南，遣魏抽、颠杰、栾枝吩咐杨凡、簪毛、温等邑接收王赐之田。晋文公则亲率赵衰等进奔原邑。为何接收原邑之田，文公非要亲往？那原邑乃周亲氏袁伯冠之封邑，袁伯冠曾一度降敌，襄王夺其邑以与晋。伯冠现在原城，恐其不服，所以必须亲往。在这三使之中，颠杰、栾枝颇为顺利，簪毛、温之守臣闻听二人到了，携酒食出营。魏抽至杨凡之行却遇到了麻烦，守臣仓葛为其下道：“周气齐风，余地几何而晋复守四邑焉？我与晋同是王臣，岂可服之？”遂率百姓持械登城。魏抽见他抗命，勃然大怒，引兵将杨凡团团围住，大叫：“早早顺降，万事俱休，若打破城池，尽皆屠戮。”仓葛在城上笑曰：“吾闻得以柔中国，行以威四夷，今此乃王己之地，己内百姓非王之宗族，即王之亲戚，尽以周之臣子，人以兵威相结焉。”魏抽性情虽然粗暴，乃是以忠义之士，听了仓葛之言，沉吟良久道：“好，吾暂不攻辱，但吾要持报吴军，听候吴军发落。”晋文公接了魏抽之书，也觉得这事儿有些棘手，经与赵衰反复商议，亲书一函致与仓葛，书云：“杨凡、温元、攒毛等四邑之地，乃天子之赐，寡人不敢违命。将军难道想违命不成？若念及天子之姻亲，将军可率以归国，寡人不敢阻也。”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3: 仓葛接函斩读再三，除了率民以归，实在是别无他途，当即宣示百姓：“樊阳已被天子赐予晋，愿从晋者留下，愿从周者随吾而行。”其结果随行者大半，仓葛尽率之，迁于芷村。魏抽定其疆界而还。果如晋文公所料，在接收四邑的过程中，真正难替的头是袁邑。袁伯冠闻听晋文公亲自来接收袁邑，大肆散布谣言：“晋军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未当国君，连其亲弟亲侄都杀，这一次接收樊阳，屠民激进。”城中百姓信以为真，誓死不降晋军。当晋军来到城下，袁城四门紧闭，不能进去。文公传旨一道，将袁城团团包围起来。这一围，袁人更加相信谣言，上自70岁老翁，下至12、13岁的娃娃，纷纷持械登城以抗晋军。晋文公不解，向赵衰问道：“袁伯冠使用了什么手法，竟使袁人如此同心？”赵衰便将袁伯冠的谣言复述一遍。晋文公恨声说道：“袁伯冠真是 可恶至极。

文公不答，是日夜半，有原民坠城而下，言城中已探知杨凡之民未尝遭屠，相约于明晚县门。文公道：寡人命令只等三日，三日不降，解围而去。今满三日矣，寡人民早退师，而百姓自尽守城之事，不必又怀二念。伯堤在侧故意说道：原名既约明晚县门，主公何不暂留一日，拔一城而归？即使粮尽，杨凡去此不远，可持取也。文公道：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凭也。三日之令，谁不闻之？若复留一日，是失信矣。得援而失信，寡人不为也。原民大为感动，真信君也，竟被袁伯冠遏制，再拜而出。黎明，文公下令班师解围而去。原民见晋军已去，思议道：晋军宁失城不失信，此有道之君也。乃征晋降旗于城楼，坠城以追晋军者络绎不绝。袁伯冠连杀三人，仍不能进，知民心已去，孤城难守，遣人持降书追赶文公。使晋军已行三十里，正埋锅造饭，袁民追至，文公设礼酒以待之。少顷，袁伯冠降书已到，文公候上了来人，命车马就地驻扎，带着三个近臣单车直入袁城，百姓夹道相迎。将至驿邸，袁伯冠自负双手来见文公，亲解其父，并以好言相抚，迁其家与祭地。文公收了四邑，当务之急便是择四邑之首。这四邑之中，袁邑最为重要，则何人为首，举棋不定。四人伯堤奏曰：应则赵衰。文公道：为甚？伯堤道：主公出王路上，赵衰讨得米饭一死，舍不得吃，饿着肚子跑了十几里，敬献主公，此信是也。主公以信得缘，当以信守之。文公道：此言甚是。遂拜赵衰为袁大夫，兼领杨凡。文公又留甲士2000人从赵衰屯守。拜过赵衰，文公突然想到，秦王之时分左右二军，左将军赵衰乃从王之亲，寡人的近臣，今得以拜为大夫。右将军细真虽不是从王之亲，然有迎驾之功，不能薄待，便拜细真为温大夫，坚守攒毛。文公亦留下甲士2000人。是时宋之国君乃宋襄公之子，名曰王臣，是为成功。见晋文公因秦王而得四邑，国势日盛，便想起了乃父遗言：楚大仇也，事事勿与通好。晋公子重耳若反国，必然得位，得位必能和诸侯，吾子孙千世之可以稍安。遂备厚礼一份，命司马公孙固使晋，以结晋欢。晋文公出王之时，曾受过宋国大恩，闻听公孙固到来，忙降阶而迎，设宴享之，宾主边吃边聊。文公道：风传齐孝公有四霸之心，贵国与齐国相邻，文虎。公孙固道：不是风传，确有其事。文公道：是可行乎？公孙固道：不可。文公道：为甚？公孙固道：齐孝公虽是有齐父之志，却无齐父之德之智之贤，殿前所用诸臣更无管仲五杰之才，而他偏要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称霸天下。第一刀砍向鲁国，被鲁国软软地挡了回去；第二刀未曾砍出，反为楚国所败，阳谷之地亦为楚国所据。似这等昏庸之主，不亡国就不错了，还称得什么霸？文公道：楚国呢，可有望称霸？公孙固满面鄙夷道：楚乃蛮夷，素来被列国不耻，凭着有几两蛮力，到处生事。但若说到称霸，我宋国第一个便不答应。话刚落地，门人来报：宋使求见。公孙固一脸困惑道：我刚刚来到晋国，怎么又遣一使？难道国中出了什么事？楚国伐齐，完全是受了鲁国教唆。统兵之将乃是程德臣，凯旋之日，楚成王亲赴郊外相迎，对程德臣大加赞扬，另以子文，也就是斗骨鱼兔，随驾而行。楚成王固之曰：寡人心中所恨，为齐与宋耳。今子玉为寡人报齐矣，今可为我伐宋，以解寡人心头之恨。

0: 斗谷鱼兔因年老体弱，早有退市之心，忙道：“
1: 臣之财力难及子玉万一，大王要报宋仇，非子玉不可。”
0: 楚成王乃命程德臣治兵于韦。德臣受命之后，检阅车马，申明军法，竟一日之长，方才事毕。总之，编七人之辈，贯三人之耳，真个钟鼓天声，旌旗改色。楚成王闻之，大喜曰：“
1: 子玉果将才也。”
0: 斗鼓鱼兔趁机奏道：“
1: 臣已说过，子玉之能，臣难及万一，且臣年事已高，愿将令尹之职让给子玉，请大王恩准。”
0: 楚成王正在兴头上，金口一起道：“
1: 子文既有事想，寡人准奏拜子玉为令尹，兼掌中军元帅何如？”
0: 斗鼓鱼兔回道：“
1: 大王英明。”
0: 拜谢而出。群臣闻之，齐造斗鼓鱼兔之宅，贺其举荐得人。斗鼓鱼兔忙置酒相款，遍观群臣，只少大夫韦吕臣一人，问之因有小恙，酒至半酣，门人报：“
1: 门外有一小儿求见。”
0: 斗鼓鱼兔已有七分酒意，回道：“
1: 放他进来。”
0: 那小儿进得屋来，举手鞠躬，直造莫席而坐，饮酒吃肉，旁若无人。有人认得此儿，乃大夫韦吕臣之子，名曰韦甲，年方13岁。斗鼓鱼兔见他只管自己吃喝，为何一词怪之曰：“
1: 老夫为国得一大将，君臣无不贺，而小子独不贺，何也？”
0: 韦甲曰：“
2: 与观子玉为人，勇于任事，而欠于决断，能进而不能退，可使左斗，不可专任也。若以军政委之，必然坏事。晏云太刚则折，子玉之位矣。举一人而败国，又何贺焉？如有不败，贺未完也。”
0: 左右曰：“
1: 此小儿狂言，不许听之。”
0: 魏甲大笑而出。众公卿被他这么一搅，哪还有心思喝酒，纷纷起身离去。翌日，楚成王拜程德臣为大将，亲统大军，和陈蔡郑许四路诸侯一同伐宋，为其民意。宋成功忙遣使入境告急，晋文公遣人将宋使和公孙固引入驿馆，忙召集众文武上朝议之。先轸首先发言：“
1: 纵观天下，韦楚最强，我不称霸则罢，我若称霸，迟早和楚要有一战，晚打不如早打，此次正是一个机会。”
0: 晋文公叹曰：“
1: 寡人也想出兵救宋，但楚曾有恩于寡人，寡人不忍和他正面交锋。”
0: 胡衍道：“
1: 这好办，曹魏二国皆主公之仇国也，曹见我国势日盛，惧而投楚，魏仅不欺臣，还把公主嫁与楚成王为妃，我以复仇为名，兴兵以伐曹魏，楚必移兵来救，宋为自解。若此而与楚战，屈在楚矣。”
0: 晋文公轻轻颔首，遂命胡衍以奇谋告公孙固，使之回报宋成功，令其坚守。晋军将发之时，晋文公又犯了愁，问群臣：“
1: 楚兵众，我兵寡，奈何？”
0: 赵衰进曰：“
1: 古者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我屈沃五公，使以一军受命，献公使之二军，以灭或魏于国诸国，拓地千里。近在今日，不得为次国，宜作三军。”
0: 文公道：“
1: 作三军役，能立马用乎？”
0: 赵衰曰：“
1: 不能用，何也？君谓之礼法，聚而易散，只有以礼和战阵交之，以军法绳之，方可能用。”
0: 文公道：“
1: 若是，虚实几许？”
0: 赵衰曰：“三月即可。”文公复又问道：“
1: 做三军，必须立三帅，谁堪其任？”
0: 赵衰对曰：“
1: 夫为将者，有勇不如有智，有智不如有学。君如求智勇之将，不患无人；若求有学者，臣所见为戏骨一人耳。骨年50余矣，好学不倦，礼乐诗书倒背如流，而礼乐诗书乃先王之法，德义之福也，民生以德义为本，
0: 兵士以民为本，唯有得义者方能恤民，能恤民者方能用兵。文公道：“善。”乃召细谷为元帅，细谷辞而不受。文公道：“寡人之轻，轻不可辞。”强之再三，谷方就职。择日阅兵于贝卢，作中上下三军，细谷将中军，细真左之，齐满长大将齐谷，使胡衍将上军。衍辞曰：“臣兄在前，弟不可以先兄。”乃命胡毛将上军，胡衍左之，使赵衰将下军。
3: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电视里说，悉尼歌剧院最近登台的钢琴家有中国80后的郎朗。纽约时报今天有握手的合照，你推测下个月的影城就会有中国电影的海报。中国旅行归来的邻居问你，德月楼的松鼠桂鱼放的是什么调料？其实，你连班里中文最好的学生来自芬兰还是冰岛都不知道。
7: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8: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7: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8: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7: The Voice from China。
9: 活力中国，你能感受的身边味道。
10: It's 12 a.m.
1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3: CRI, Idhaa ya Kiswahili. Ni wakati mwingine msikilizaji na kukaribisha kwenye matangazo haya ya Idhaa ya Kiswahili ya Radio China Kimataifa na kutangazia kutoka Beijing.Na kukaribisha msikilizaji unatufuatilia kupitia masafa mbalimbali na wale unatufuatilia kupitia redio wa shirika, bila kusahau wale unatufuatilia kupitia tovuti yetu ya CRI.CN pamoja na mitandao mingine ya kijamii.